好，双三比你嘛，在咱广播感觉你嘛，外面呐，其他的香米边的，各做跟边很美善，好很人道，从来表我妈你，扎南岸爹爹们好在，不料你好做个嘛饭感觉，按样样难。

0: 软软软，团结伴好。
1: 情光软软，团结伴好。
0: 健康满满，孤单伴人生。
1: 健康满满，孤单伴人生。
2: 比罗好当来，都如你有哈啥？如那阿庆博来，好安干嘛团健康满？安边能想金黄难，王二比罗好当来接团，先合团卡满荒话。เบิ่งใจห่างดี

0: ริกรรมตันอาคมนมนางนี้ได้หลังนำความมุ่ยก่อได้ก่อบังทันมะใส่ยานาห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ะ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1: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3: 少儿民族团结建设儿女民家
4: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5: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4: 共同体云南叙事
6: 我们那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有节日然后节日的内容就是大家要互相来往然后互相热闹那么热闹的里面的内容就会有很多的歌舞乐
7: 出生在耿马孟定的傣族村寨沉浸在歌舞的海洋中艺术的种子播撒在王峰的心田
6: 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是团队其实运营的不太好可以用的演员其实只有七个也撑不起一台演出
7: 从学校音乐教师到耿马县歌舞团负责人王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让歌舞团从困境中走出来
6: 花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美食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食材但是我们文苑团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我们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呢我就做了一些探索
7: 从古老的歌舞中汲取养分进行创新编排勇敢尝试年轻态的展现方式阿普耿马等一批作品火出圈在耿马民族歌舞团和耿马县融媒体中心的带动下为泼水节专门打造 MV 作品与蔚然成风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傣乡风情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播出人物专访耿马县文化馆馆长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介绍耿马泼水舞曲爆火背后的故事

0: 在2025年泼水节，戴笠1387年新年到来之际，耿马泼水舞曲第六部《赛嗨》如期到来，并再次走红。新舞曲不仅是对傣族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深情致敬，更是对民族风情与现代艺术完美融合的一次全新探索。赛嗨取自傣族的俗语槟弄赛嗨，形容不是亲戚却像亲戚一样亲密的关系，是耿马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的写照。视频取景于耿马的各个角落，充分展现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五彩斑斓的泼水场景，欢快的音乐和民族特色服饰交相辉映，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幅充满欢乐、祥和与民族风情的画卷之中。耿马泼水舞曲系列自推出以来，就以其独特的创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了广泛赞誉，作品通过社交媒体在国内外广泛传播，被网友称为泼水神曲，传播了傣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耿马这个窗口展现了云南发展的新风貌。云南台记者刀叶罕和江涛对耿马泼水舞曲系列作品的主要创作者、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进行了专访。王峰的傣族名字叫癌峰。
1: 你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音乐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2: 对于音乐的这种感染的话，我觉得是来自于不同的村寨的各种的活动，其实是民间的这种各种活动里面熏陶的。我们那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有节日，然后节日的内容就是大家要互相来往，然后互相热闹，那么热闹的里面的内容就会有很多的歌舞乐这些内容的呈现。那么在呈现 的时候呢，其实当时也没有太注意，但是就会被那种氛围所感染，然后就特别的喜欢。成年之后，这也是我们童年里面最美好的一个记忆。人家说一个人无论你有多大年纪，但是你童年的味蕾是不会变的。其实对于音乐包括这个艺术的感染，那从小你受到的那种氛围，在你心里面埋下的那个种子，我觉得是也和味蕾，童年的味蕾是一样的。
1: 对，就像你们寨子一年四季主要过哪些节？
2: 我们寨子和其他村寨其实都是一样的，春节的时候会荡秋千，冲粑粑，有泼水节、开门节、关门节，有千灯节，烧白蚕是我们告别冬天的一种仪式，然后还有各种的赶摆活动，反正就是一年四季都会有。
1: 这些活动都离不开歌舞。
2: 对，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歌舞的一个内容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开门节就会有紧纳罗舞，就会有马路舞，在不同的赶摆场合呢，都会看到一些老人或者是年轻人在围着那个火花舞动着我们傣族的那种传统的舞蹈和傣拳，这些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傣族的这种古乐舞，以及我们傣族的那种扎戏，这些内容就是过去都会通宵的，
1: 非常热闹。
2: 对。
1: 你是不是从小就很着迷这些？
2: 我比较喜欢这种氛围，小时候不觉得，然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我觉得这种氛围是印在骨子里面的。
0: 后来王峰考上临沧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专业，接受了专业的音乐培训。这段时间王峰有了创作意识，尝试着在学校的汇报演出中编排一些节目，慢慢的就能独当一面了。2002年，从临沧师范学校毕业后，王峰成为孟定城关小学的一名小学音乐教师。
2: 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突破，然后还是要让学生知道，除了课本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世界还很大。就是让他们接触更多他们这个年纪适合的这些歌曲，也会收集一些儿歌， 一些就是传统的歌谣也会给他们教。我在当音乐老师的这十多年的话，我就是慢慢的树立一种就是品牌意识，六一儿童节运动会啊什么的，自己也肯吃苦，然后也肯创作，然后就也有一种就是不断挑战自己的这种一个心态吧，就是每一年都要有所突破，有所提高，把这个演出弄得更优质。其实当时概念比较模糊，但是已经那样做了，就是会做一些节目，参加比赛，比如说水中鱼啊，这些就是用童趣的一种方式，然后然后融合我们的这个民间的这些舞蹈语汇，然后进行创作。那是现在回头看的话，我觉得概念其实是挺好，但手法还是很稚嫩。
0: 由于在学校的教学和创作活动搞得非常出色，2013年，王峰被调到县文化馆担任负责人，同时负责县歌舞团的工作。
1: 到了歌舞团之后，首先是跟那个学校的工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2: 学校里面是更多的是教学，来到歌舞团这边的话，更多的是要创作。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是团队其实运营的不太好，可以用的演员其实只有7个，也撑不起一台演出，所以说要把这个团队弄活，让他能够焕发生机，其实还是需要动脑筋的。怎么来做，如何来做，怎样把它做好，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压力，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耿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富矿的一个地方，我们作为一个文艺院团，我们对文化的输出上我们没有东西，这是在这个岗位上是一种岗位的一个亵渎，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当时也来弄，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本地里面招，就是团队自己培养。那么团队自己培养，如果我们是按照专业院团的这个标准，或者是艺术院校的这种标准来培养的话，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一个点，其实花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美食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食材，但是我们文艺院团，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我们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呢？就做了一些探索，觉得内心里面就会更加的坚定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方向，就是做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别人来定义我们，就是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做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做我们自己怎么做呢？就去民间去采风。我们那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有节日，然后节日的内容就是大家要互相来往，然后互相热闹。那么热闹的里面的内容就会有很多的歌舞乐。
0: 出生在耿马孟定的傣族村寨，沉浸在歌舞的海洋中，艺术的种子播撒在王峰的心田。
2: 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是团队其实运营的不太好，可以用的演员其实只有7个，也撑不起一台演出。
0: 从学校音乐教师到耿马县歌舞团负责人，王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让歌舞团从困境中走出来。
2: 花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美食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食材，但是我们文艺院团，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我们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呢？就做了一些探索，
0: 从古老的歌舞中汲取养分，进行创新编排，勇敢尝试年轻态的展现方式。阿普耿马等一批作品火出圈，在耿马民族歌舞团和耿马县融媒体中心的带动下，为泼水节专门打造 MV 作品《与蔚然成风》，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傣乡风情。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播出人物专访。耿马县文化馆馆长、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介绍耿马泼水舞曲爆火背后的故事。 面对耿马歌舞团存在的问题，王峰一方面抓队伍建设，招聘大量本土年轻人加入团队，一方面抓作品创作。好作品从哪里来？王峰的办法是带领团队到各个村寨采风。
2: 何为采风？就是要把民间的东西把它保护起来，然后让它开出更绚烂的花，然后就开始从马路舞、紧纳罗舞、傣族女创拳、古乐舞，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内容把它收集，然后把它做起来。当时有一个比赛，是第八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其实也是为了那个比赛，想做一下大家都没有做过，我们又刚好有的这个东西，然后就弄了一个马路舞。当年呢，就获得了云南省第八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的舞蹈类的第一名。慢慢的，大家看到我们的呈现之后呢，人家会觉得，哎，其实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东西才会更加精彩，然后就越干越起劲，越干越起劲，然后就每年的都会做一些创作。
1: 这几种舞你小时候都看过吗？
2: 看过。
1: 都看过，对你来说并不太陌生。
2: 不陌生。
1: 但是难的地方就在于融合。
2: 对，难的地方就是在于融合，还有表达。
1: 音乐呢？
2: 音乐的话，就是这个舞蹈的音乐，我们也是根据传统做了一些延伸，就是把它的节奏做了一些处理，然后突出了里面就是常用的这些象脚鼓语的这种概念，这种内容加进去。
1: 就是这样改的目的是让它
2: 让它更好的呈现，然后无论是对于观众还是年轻人有更大的吸引力。
0: 从舞蹈动作到舞蹈音乐，再到服装道具，王峰都进行了创新与融合的新尝试，同时在创作中深入挖掘思想内涵，用民族歌舞讲述各民族的优美故事。耿马歌舞团的作品多次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获奖。妈妈的地方好，民族合格古文文，妈妈的毛手地也了人烟。2018年，王峰创作了耿马歌舞团的第一首泼水舞曲，以音乐电视的形式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后，几个小时点击量就突破10万加。从此，音乐舞蹈与短视频的结合成为耿马歌舞团重要的发布渠道。耿马歌舞团与耿马县融媒体中心紧密合作，一首又一首耿马泼水舞曲成为网友口中的泼水神曲。
3: 听说你们的制作经费很少。
2: 对，当年是自己玩自己玩，想不到又就反响还不错。
1: 谁跟你玩啊？这
2: 我们歌舞团和融媒体
1: 融媒体。
2: 对，
1: 两家单位的这些年轻人一起玩。
2: 对，
1: 就把这个搞出来放到网上。
2: 当年是只有那种
3: 叫什么公众号
2: 公众号一天就几个小时就破了10万，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的，已经是整个朋友圈都是然后现在呢，就是感觉拍 MV 都成了过节的必备动作。
1: 有没有想过他有一天被全国的人所喜欢？
2: 全国人民喜欢这个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周边的这个跨境，我们是跨境民族嘛，缅甸的那些同胞、傣族同胞喜欢，我倒是知道的。就缅甸的很多地方，他们在赶摆啊，在干什么结婚啊，他们都会用我们的曲子来编排这种，就是当泼水舞曲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哎，这种一种跨国际的这种传播，其实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文化自信的一种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就觉得。挺不错的。然后像缅甸的有些我们也会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都会在等着我们的曲子出来，要到泼水节都会像期待什么样，在期待着我们的这个作品出来。对。
0: 2020 2023年，耿马泼水舞曲的第四部《Up 耿马》发布后，更是引起强烈反响，不但火遍傣乡，还红遍国内外。
2: 传统文化现代表达嘛，就是要用我们的作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让大家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它才会更有生命力嘛。我就把传统文化融在里面，就你们听到的那个嘣嘣嘣嘣，其实就是我们的象脚鼓语鼓。那包括我们里面融合的那些，我们耿马的那个傣族鼓乐舞啊，还有吉纳罗舞啊，饼饼饼饼饼饼，这些都是吉纳罗舞里面的鼓语，那么就把它融在里面。那么我们里面的歌词呢，其实也都是积极向上的，什么升职加薪好起来呀，老人什么啊，年轻人怎样怎样，都是很正向的一个，就是很振奋。编曲和我是和查爱南合作嘛，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们其实还是把这首歌吧，我们用那种最时尚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呈现。在推出这个作品之那个完整版之前，其实我们在发那个抖音的时候，抖音已经是上百万了，它的后台点击量的，然后点赞量这些，蹭蹭蹭蹭蹭的往上走，就是大家说的是洗脑，
1: 洗脑神曲，
2: 对，说的是洗脑神曲。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那首歌它之所以能够，当时被大家那样喜欢，其实在那个时间段，它是符合了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大家需要这个情绪价值。
1: 第四首这个 Up 耿马这个名字是怎么想起来的？
2: 就是因为我们傣语里面 up 是适合的意思，我当时就想，我就想要把所有，因为所有的美好都适合我们，你的老婆很适合你，这个工资很适合你，你的美貌和你的内心很适合，就是我是往这方面想的，就是让所有的美好都适合你，然后刚好英文那个 up 也是向上的意思嘛。就这么取了这个名字。
0: 耿马民族歌舞团扎根民族文化沃土，在西南边疆绚丽绽放。2018年，舞刀少年获云南省群众文化艺术最高奖彩云奖。2019年，傣族女创拳获得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综合类一等奖。2020年，莱接恩赛女创拳获得云南省首届原创舞蹈展演一等奖。2021年，原创民族舞蹈《梦乡耿侃》傣拳师获云南省第16届新剧目节目展演优秀导演奖和优秀作曲奖。2022年，《嘎朵》获得云南省群众文艺最高奖彩云奖。每年耿马歌舞团还到基层演出70多场，把从村寨采风提炼出来的艺术精品带回基层。2022年，耿马民族歌舞团被表彰命名为全国基层文艺院团先进集体。近年来每年的云南省春节联欢晚会，耿马民族歌舞团都会带来精彩节目。
2: 作为文艺院团，就是要出人出戏走正路，出人我们要有不断的人才的涌现，出戏就是我们要有不断的推出优质的这些作品，那么走正路我们就是要传播正能量。我觉得文艺院团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这几年呢也在不断的推出一些作品，有舞台上的，有短视频的，也有 MV 系列的。那不光是傣族，我们也做了那个佤族的，也做了这个拉祜族的这些，这些民族的，我们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整个耿马歌舞团其实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团结体，就是里面有傣族，有佤族，有拉祜族，有德昂族，也有彝族，我们共同唱一首歌。这首歌可以是傣族的歌，也可以是佤族的歌，也可以是拉祜族的歌，也可以是汉族的歌，我们共同把这首歌唱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团结体里面最大的一个闪光点，就是无论做哪个民族的作品，我们所有的民族都为之付出努力，全力以赴。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边疆少数民族的这种文艺院团的一个底色吧。
4: 共同体微论坛。
0: 耿马民族歌舞团之所以佳作频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传统歌舞的同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不断焕发新的光彩。无论是歌词中切合时代主题、反映大众心声的内容，还是旋律节奏和舞蹈动作的变革，包括对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充分运用，都展现出蓬勃的创新力量。
5: 时代与背景。
6: 近年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抢抓旅居产业发展的契机，依托少数民族文化、非遗文化、热区资源和延边区位优势，聚焦秦人湖和芒团两个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提出打造以南汀画院为核心，秦人湖景区和芒团景区为两翼的一河两翼旅居模式，并配套实施系列项目，不断提升乡村旅居品牌影响力，让游客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走进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芒团村弄棒自然村，目之所及草木葳蕤，傣族干栏式竹木结构茅草屋让村庄独具民族风情，坐落于此的南汀画院更是让这里增添几分悠扬的艺术气。因为美得像画，早年间弄棒寨吸引了不少艺术家写生。本世纪初，眼看着茅草顶干栏式傣家竹楼接连消失，当时还在小学当美术老师的何兴国比谁都着急，也敏锐地发现了芒团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潜力，于2006年创建了南汀画院，留下傣家竹楼为云南艺术学院、深圳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提供写生基地服务。南汀画院首先在绘画圈走红，2008年，何兴国夫妇投资770万元建成民宿客栈28间。经过精心打造与宣传推广，南汀画院迅速出圈，入住率高达90%。南汀画院住不下，不少写生学生分流到附近村民家中。何兴国对民宿业主唯一的要求是，画院和学生联欢，民宿业主家必须派人登台表演。原本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跳的傣族舞蹈，如今隔三差五就要表演。近年来，南汀画院扩大了经营范围，囊括特色餐饮、山地摩托车越野、傣族手工竹编、芒团纸艺、油画创作等项目，满足了众多旅居者的多样化需求，成功打造成集农、游、购、娱、吃、住、创、训、养于一体的旅居目的地。南汀画院与农户采取订单合作模式，每年带动销售芒团白棉纸工艺品、傣族竹编近10万件，带动周边村寨100多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孟定傣语意思为会弹琴的坝子，南汀河从孟定川流而过，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四季如春，是国家一级一类开放口岸、清水河口岸的所在地，素有黄金口岸、鱼米之乡的美誉。为了丰富旅居者的体验感，下一步孟定镇将与芒团傣影纸业、下坝红藤合作社等合作开发文创产品、伴手礼，并由村集体提供土地，由云南农业大学提供技术支持，引进第三方企业投资运营，打造孟定镇榴莲主题公园、百香果和榴莲体验馆一座，丰富旅居业态，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老托不吉利，
3: 正破嘎片五千只鬼，
2: 干带十三八啊，
4: 李苏五色富，
5: 黄布杭台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高票三含，迷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7: 高票三含，迷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6: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7: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8: สามสาขาพี่น้องเขาตั้งไหนเบอร์ไรเขาวันกันมาถ่อมข้ามหมากดีถ่อมดีงิน

听了空的什么在念所长顿珠配出国养拉不唱摩本地撒样顺应该努力那地润那在克语话的龙顶白了哥哥话都看那斯密特昆占浪最高

罗赖 ，Kim Shin， 是我们山里坡阿九十六爱的大日木兰尼是丹丹麦。这男微信哥是我们山里三奶兰阿宗尊泰丹，山铁坡香港色色浪漫，空卡拉浪是我那，格浪尼沙样，拉阿爱木兰马卡班是杰亚麦。派出所里零一天零一日零日母个这个做罗亚亚日爱拉米耶罗阿米乌是我们山里坡米吃龙亚路爱么做但是啊那是我们山里梦派出所里啊崩里坡给人看呀给说看个人生到看望阿买养啦派出所管康爱是啊你他张母满康不爱少阿萨阿萨个家红生日金针是我们山里面目爱蓝和罗斯都嘟噜爱养啦派出所里是您罗姆罗宁是故事者来哇心目告中啊路啦麦瓦爱阿君西尼帕是关系高那么多米瓦蒙丹是碰巴地跟着蒙阿姆滚蛋蒙丹是瓦文里木滚蛋云南蒙多拉多蒙多阿苏亚贡那阿双阿庞瑞杨拉派出所坡蒙丹丁那蒙真沙尼阿密木爱苏亚木他们沙蓬蒙丹丁那阿米欧米克隆克扎战克西格芒蓬蒙丹丁那是瓦文里木果布里亚达尼阿克西格芒能多古朗云南蒙多蒙真沙密木爱苏亚木他们沙蓬云南是广德邦格西格芒母爱阿明尼是明亚尼娜是广德塔克瓦爱克姆莱王塞

0: 阿们那里咱们的咱们的提出的别打来户咱提出别咱们的提出别谁努别我的读我别努家读路别是别我妈那路来回来
1: 一是自主有的路的马是自独立的马的大大阴阳叔叔我的胜利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共计16讲，汇集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几所知名高校的12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的核心要义。今天播出《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欢迎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西南民族大学的龚梦川，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中国，我们必须站在5000年中华文明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和中华民族。那么，如何站在5000年文明的高度来理解中华民族呢？就让我们回到最初，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来展开这一既是我们寻根寻源，更是寻找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源头的历程。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以及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在这一讲当中，我们会了解到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这一讲共有3个部分，中华民族起源、华夏出力和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第一，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各文化区域之间通过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地理意义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圈的起源

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昭示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路向。第二，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它对后世政治上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奠定格局的重要意义。此外，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已初步展现。我们首先来看中华民族起源，这里面有三个小的内容：一是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我们会回溯伟大祖国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上万年文化史；二是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起源的重要阶段。三是在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西部有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面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距今约5000万至4000万年，青藏高原开始隆升，由此带来了我国三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是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的发展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呢多次南迁北上。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汉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形成了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在辽阔中华大地上，早在约200万年前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显示出的诸多体质特征，都体现出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骨骼形态。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各区域文化也有一定的交流。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某个地区的文化因素也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前面我们提到过，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而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和在世界各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间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整个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

的交流，但总体在人类体制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连续性和统一性。接下来我们将了解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我们又将更加关注距今约8000年、距今约6000年、距今约5000年和距今约4000年这四个时间段。到距今2万至1万年左右，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到距今约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路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相较于食物来源不够稳定的采集和渔猎农业，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业的发展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进一步促进了各区域文化的发展，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提供了条件。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连接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发展出来的裴李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济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这些文化区之间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时间继续发展，到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也急剧增长。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彩陶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进一步交融发展。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向北，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交流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的代表图案是玫瑰花瓣，或者说蔷薇科花瓣的形状，而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陶器上代表性的图案是龙鳞纹。我们在这两个文化区域所涉及的范围内发现了玫瑰花瓣与龙鳞纹相结合纹样的彩陶，这意味着两者间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彼此影响。我们发现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 S 型的西南东北向的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路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这实际上是花与龙的结合，这就是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到过的华山玫瑰、燕山龙的结合，更是中华民族重要象征的华与龙的结合。同时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相接，向东北
今桑干河与冀西北合并，再向东北与辽西相接，形。

成了一个 Y 字形的文化地带，这是史前中华文化交融最活跃的地带之一。向西向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传播至甘肃，形成的特色马家窑文化及其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在与当地古蜀文化的结合中发展出璀璨的三星堆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向东向南，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越洋进入了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了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我们再看看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尔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下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的加强了。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地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后，成为了后来的藏族先民。留居黄河流域的一支呢，后来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经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新疆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万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通天洞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之后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阿勒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经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交流，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却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5-6千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到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发现，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

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回望这一段中华先民交融汇聚的历史，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早期中华文化圈萌芽形成的时期，已经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调。接下来我们看看华夏初立，这里有两个内容，一是邦国林立，这是我们5000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二是亡国出统，即我们从邦国林立走向统一亡国文明的时代。我们都说5000年中华文明，那么为什么是5000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何谓文明。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多异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58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我们进入了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所以我们以距今5000年左右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这些文化区域之间虽然相隔遥远，但我们从不同地区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当时各文化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交流融合，以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中华文明是在多元走向一体中起源的。随着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各区域文化整合的结果，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从局部统一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这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脉络。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众多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而居天下之中，八方扶凑之地的中原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出现了跨区域的文化整合，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夏王朝的建立是在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王国文明阶段，标志着万千邦国主属进一步

部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最后，在这个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已初步展现。一是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性。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既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也表现在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二是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范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三是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继。四是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再进一步发展为政治统一。五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出现端倪，龙山时代邦国林立，尚书姚典宗曾说帝尧能够协和万邦，就是指在平衡各邦国利益冲突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和平理念。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休教3年，执竿弃武，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从史前时期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来看，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史前不同文化区系的居民通过不断组合重组，融汇成规模巨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占地辽阔，方言众多，但在文化上却越来越有强烈的认同趋势。中华文化成为后来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使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自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虽有过短暂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主流。中国从未被征服过，即使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横行世界，却无法灭亡中国。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连绵不断。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力量，其根脉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者说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

是政治上的中国，在历史上不断走向更多元、更大范围的统一的重要基础。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中华文明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涵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在5000多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演进出强大韧性和不断革新前进的力量。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历史记载在文献中仿佛是无声无色的，但当我们透过中华民族伟大祖先留下的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一个个令世人震撼的创造发明，在探寻中华先民交融汇聚为多元一体的壮观历程时，那个遥远的时代变得色彩斑斓，生机勃勃。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是在火花四溅的文化碰撞中起源的。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以勤劳的劳作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了史前时期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坚毅卓绝的开拓精神，共同谱写出了这一瑰丽绚烂的历史篇章。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0: 阿们那里咱们的咱们的提出的别大来户咱提出别咱们的提出别谁能别我的读我别能家读路但是别我妈那路来回来
1: 一是自主有的都的妈是自独立的妈的大大阴阳叔叔我的生命

多玛尼乖放甘克林腰蒙带伊内甘克克吧莫好做干莫莫腰满带伊哪呢莫好做干莫莫腰满逼蒙暖白好做干白白腰任逼暖蒙呢白好做干白白腰任逼暖蒙带伊马壮都怀双果地做白腰林蒙带伊

那个爸爸爸都在宾馆里上客间并自己有主人宾爹加温厚的老妈阳亮讲妈绿暖水拿卡塔巴波黑孙主人大家本把一口哈金安妮国不黑拿很好多宿舍外在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当代时装版啊，
3: 你苏母姐夫
4: 广播涵盖不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共计16讲，汇集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几所知名高校的12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的核心要义。今天播出《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欢迎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西南民族大学的龚梦川，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中国，我们必须站在5000年中华文明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和中华民族。那么，如何站在5000年文明的高度来理解中华民族呢？就让我们回到最初，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来展开这一既是我们寻根寻源，更是寻找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源头的历程。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以及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在这一讲当中，我们会了解到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这一讲共有3个部分：中华民族起源、华夏出力和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第一，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各文化区域之间，通过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地理意义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昭示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路向。第二，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它对后世政治上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奠定格局的重要意义。此外，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已初步展现。我们首先来看中华民族起源，这里面有3个小的内容。一是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我们会回溯伟大

祖国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上万年文化史；二是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起源的重要阶段；三是在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西部有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面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距今约5000万至4000万年，青藏高原开始隆升，由此带来了我国三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是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的发展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呢多次南迁北上。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汉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形成了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在辽阔中华大地上，早在约200万年前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显示出的诸多体质特征，都体现出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骨骼形态。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各区域文化也有一定的交流。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某个地区的文化因素也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前面我们提到过，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而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和在世界各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间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整个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连续性和统一性。接下来，我们将了解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我们又将更加关注距今约8000年、距今约6000年、距今约5000年和距今约4000年这四个时间段。到距今2万至1万年左右，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到距今约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麓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相较于食物来源不够稳定的采集和渔猎农业，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业的发展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进一步促进了各区域文化的发展，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提供了条件。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连接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发展出来的裴李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冀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这些文化区之间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时间继续发展，到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也急剧增长。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彩陶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进一步交融发展，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向北，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交流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的代表图案是玫瑰花瓣，或者说蔷薇科花瓣的形状，而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陶器上代表性的图案是龙鳞纹。我们在这两个文化区域所涉及的范围内，发现了玫瑰花瓣与龙鳞纹相结合纹样的彩陶，这意味着两者间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彼此影响。我们发现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 S 型的西南东北向的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路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这实际上是花与龙的结合，这就是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到过的华山玫瑰、燕山龙的结合，更是中华民族重要象征的华与龙的结合。同时，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相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合并，再向东北与辽西相接，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文化地带，这是史前中华文化交融最活跃的地带之一。向西向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传播至甘肃，形成的特色马家窑文化及其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在与当地古蜀文化的结合中发展出璀璨的三星堆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向东向南，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
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越洋进入了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

出了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我们再看看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尔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下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的加强了。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地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后，成为了后来的藏族先民。流居黄河流域的一支呢，后来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经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新疆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万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通天洞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薯类作物，之后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阿勒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经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交流，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却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5-6千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到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发现，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回望这一段中华先民交融汇聚的历史，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早期中华文化圈萌芽形成的时期，已经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调。接下来我们看看华夏初立，这里有两个内容，一是邦国林立，这是我们五千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二是亡国出统，即我们从邦国林立走向统一亡国文明的时代。我们都说五千年中华文明，那么为什么是五千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何谓文明。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多异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58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我们进入了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所以我们以距今5000年左右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这些文化区域之间虽然相隔遥远，但我们从不同地区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当时各文化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交流融合，以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中华文明是在多元走向一体中起源的。随着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各区域文化整合的结果，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从局部统一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这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脉络。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众多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而居天下之中八方扶凑之地的中原，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出现了跨区域的文化整合，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夏王朝的建立是在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王国文明阶段，标志着万千邦国主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最后，在这个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已初步展现。一是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性。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既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也表现在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
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

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二是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范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三是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继。四是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再进一步发展为政治统一。五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出现端倪。龙山时代邦国林立，尚书姚典宗曾说，帝尧能够协和万邦，就是指在平衡各邦国利益冲突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和平理念。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休教3年，执竿弃武，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从史前时期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来看，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史前不同文化区系的居民通过不断组合重组，融汇成规模巨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占地辽阔，方言众多，但在文化上却越来越有强烈的认同趋势。中华文化成为后来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使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自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虽有过短暂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主流。中国从未被征服过，即使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横行世界，却无法灭亡中国。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连绵不断。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力量，其根脉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者说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在历史上不断走向更多元、更大范围的统一的重要基础。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中华文明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在5000多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演进出强大韧性和不断革新前进的力量。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
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历史记载在文献中仿佛是无声无色的，但当我们透过中华民族伟大祖先留下的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一个个令世人震撼的创造发明，在探寻中华先民交融汇聚为多元一体的壮观历程时，那个遥远的时代变得色彩斑斓，生机勃勃。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是在火花四溅的文化碰撞中起源的。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以勤劳的劳作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了史前时期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坚毅卓绝的开拓精神，共同谱写出了这一瑰丽绚烂的历史篇章。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我社府，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阿们呢，咱呢咱们咱提出咱别打来火，咱提去别，咱们咱提去别谁，你别我家多，我别你家多路，但是别我妈拿路来回来。
1: 马子独立的马子，大大呀，叔叔我的山里。

0: 十字都花盘嘞，
1: 十字的花盘嘞，
0: 那什么眉头是你，
1: 那眉毛那就是你，
0: 铁丝都花盘嘞，
1: 铁丝的花盘嘞，
0: 我是四面四的盘嘞。
1: Yeah.
0: Yeah.

那那是不弟弟托马瓜历史百十百我拍马有意义我七百七我拉古地百十阿什木瓜百路是拍马马提瓜子的那个瓜阿这是有历史百十有意七百七我阿什木瓜百路是的日子比那路个爹妈不多些我能也想木瓜比百个我